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工党宣布移民改革重点打击临时签证；一国党志工被怀疑与新纳粹组织有联系；长者照顾评估工具公布前三日被撤销人工呼吸权力；首尔米芝莲餐厅供应撒上蚂蚁甜品被罚；Snapchat 愿意实施青少年每日时间限制。工党宣布移民改革重点打击临时签证。工党依赖收紧临时签证规则来减少澳洲的净海外移民数量，而不是寻求对新法律的支援以达到其目标。由于对在联盟党的妥协谈判破裂之后，联邦政府缺乏通过更强硬立法裁决的明确途径，因此这个改革将透过法规来进行，包括更改签证条件和申请程序。澳洲广播公司指政策将包括有效禁止国际学生带同家人来到澳洲，虽然预计国际学生的人数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将会失去有效带同家人来到澳洲的能力。政府希望通过立法限制人提出岸上庇护申请的时间，并且限制国际学生留在澳洲的上诉的权力。一国党志工被怀疑与新纳粹组织有关。西澳补选期间，为一国党担任志工的男子 Donis 曾因为推广新纳粹意识形态而被联邦审裁处点名。Donis 是西澳国家主义者协会 SWARM 的创始成员兼主席。现在的行政上诉审裁处曾经认定这个组织为种族主义极端组织，并且已经注销了他的身份。在一国党的党魁 Hanson 透露这个党已经关闭这个分部的几月之后，引发了对审查制度的新质疑。一名自由党的消息人士向 ABC 表示， Donis 青少年期曾经是这个党的成员，但是当大家知道他的观点不受欢迎之后，就离开了这个自由党。西澳自由党一名资深人士表示，一国党多年一直是收到有关候选人和相关人士的警告，背景审查应该是始终是基本的常态。长者照顾评估工具公布前三日被撤销人工呼吸权力。根据自由调阅资讯法公开的澳洲卫生残疾与高龄照顾部内部的电邮，官员在最后一刻突然间撤销了评估员对自动化高龄照顾建议的呼吸权力，引发内部混乱。就在居家支援评估工具正式推行的前三日，官员才发觉允许人工呼吸将直接违反了擬議中的2025年高齡照顧規則的法例，因為這個法律條文並未賦予評估員或者任何代表法律的裁量權來推翻演算法的分類結果。儘管如此，部門最終選擇了是直接從評估員操作手冊中刪除了呼吸權力，而並非修改法例以保留人工裁量的空間。對於為何要選擇限制人工干預而並非修訂法律框架，衛生部目前尚未回應。首爾米芝蓮餐廳供應撒上螞蟻的甜品被罰。南韓法院對首爾最著名的餐廳之一 Effort 的營運商和其行政總裁處以罰款，原因是這個餐廳供應一款撒上未獲當地食品安全法批准食用的螞蟻甜品。檢察官曾經要求判處行政總裁一年有期徒刑，並處以2000萬韓元的罰款。首爾西區地方法院法官表示，鑑於這個菜式售賣的時間長度，餐廳利用這個菜式進行宣傳，以及測試發現螞蟻中的重金屬超標，這個違法行為是絕非輕微的。根據南韓食品安全法，法律責任落在註冊營運業務的人士身上。南韓僅有10種昆蟲 獲批准作為食物原料，包括蝗蟲、蝗粉蟲和蠶蛹。使用未獲批准的昆蟲的企業必須獲得食物醫藥品安全部的臨時批准，違反這個法律最高可以被判處5年監禁或者5000萬韓元罰款。Snapchat 願意實施青少年每日時間限制。Snapchat 的老闆 Evan Spiegel 表示，公司在 Meta 呼籲採取行動之後，願意實施針對青少年的時間限制。Meta、YouTube、TikTok 和 Snapchat 都面臨大量訴訟，指控他們的應用程式引發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Snapchat 還被指控為非法毒品的銷售提供了便利。作為 Meta 八月和解協議的一部分，Snapchat 表示，如果 YouTube 和 TikTok 仿效，它會實施更嚴格的時間限制，並且額外支付$53億。Snapchat 否認有任何不當的行為，費用將在10年內支付，但 Spiegel 並未就 Snapchat 何時能夠採取行動給出明確的時間表。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你翻返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咁我哋咧都系讲到关于啲澳英楼计划，咁就主要嘅针对咧就话，哇！我哋抌咁多钱落去，几千亿澳元，用几十年嘅时间，吓、啊、呢、这个咁嘅啊 AUKUS 呢个计划值唔值得咧？咁我有提出过吓、啊、不同嘅诶。看法啦，有贊成有反對，仲有咧可能帶嚟嘅收益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今次咧就會睇下，有啲人咧就會係特別咧，我哋華裔嘅聽眾都要留意啊。好多人咧簡單講，喂做呢個咁嘅 AUKUS 咧，咁其實咧係個目的係咩咧？啊，針對中國。咁如果係淨係好簡單用呢個咁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少少咧就係過於片面同埋簡單。咁所以咧，我哋首先要去明白咩叫大國競爭。大國競爭大家明白咧，就話喺美國同埋中國啦。咁而家咧就美國係即係仍然喺經濟方面啦，或者係可以講軍事方面啦。咁咧就係即係都係一個噶。咁啊，仲有科技。咁所以咧，但係中國咧係呢呢十幾廿年咧，特別係呢幾年咧，就係嗰個崛起得好快，咁成為呢個第二嘅經濟強國。仲有軍事上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即係進展。咁所以咧變咗咧。啲嘅大嘅即係兩個大國咧，其實咧就可以喺經濟啊、科技啊、軍事啊、貿易啊、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太空探索啊，哇！甚至呢個嘅生物科技啊、嚇、啊、航天航空，好多好多嘢都好多激烈嘅競爭。咁所以呢個係無可避免噶啦。咁係咪競爭一定等於敵對咧？咁可以答案就唔係一定係嘅。咁當然大家睇到美國同中國其實係有好多嘅，即係一啲競爭同埋敵對嘅，佢亦都有合作。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完全睇咧中國同美國咧一定係完全所有都敵對，因為亦都好多嘅跨國企業咧都喺兩國投資啊、學術啊、企業同埋民間交流都仍然喺度嘅。咁所以你競爭同合作可以同時存在嘅，唔係一定要哇完全咧完全。啊，100%就係敵對，咁亦都可以咧，亦都唔係一定話完全咧合作，大家友善有合作競爭嚇，好多好多不同嘅層面嘅，咁咧最重要咧，大家就即係要知道咧，究竟澳洲喺度扮演咩角色啦？咁其實咧，澳洲咧，我哋成日叫做係中等強國嚇，咁咧澳洲咧就要喺安即係。根據自己國家的安全利益啊，同埋經濟做咗個平衡啦。有陣時候咧，唔係咁難嘅講啊，我哋有平衡啦，兩邊都唔偏幫啊。我哋呢個經濟咧靠中國，軍事安全靠美國，政治咧就偏向呢、這個美國方面。但係咧，我同中國咧一樣去做生意㗎，人民啊，各方面啊嗰啲嘅。文化交流可以噶咁樣，咁就講就容易，但其實咧係真係做起上嚟嘅時候咧，唔係咁簡單，係好多咁，所以需要咧我哋澳洲嘅即係執政者啊、政客啊、不同嘅部長啊，有智慧啊，點樣嚟到係因為時局嘅變動啊，嚟到去調整佢嗰個嘅策略啦。

都要有自己嘅國防嘅能力先得噶。咁仲有咧，就印大地區咧對全球貿易好緊要噶，咁所以咧，我哋要維持呢個航行自由啊、地區穩定啊，咁有助保障國際嘅供應鏈。仲有咧就話啊，我透過同美國同埋英國合作咧，啊澳洲咧可以攞到咧好多咧就自己單靠澳洲唔可以得到嘅一啲嘅先進嘅科技。咁仲有咧，如果有足夠實力咧，有時咧反為會降低呢個衝突風險。即係意思就話，我令到自己嚇，即係軍事方面咧，我澳洲有一定嘅防禦嘅能力。跟住咧，我仲有呢、這個即係同呢個美國啊有個軍事嘅聯防條約。再加上咧，如果我加埋同呢個周邊國家印尼啊或者大國咧，我哋有個好嘅關係。咁變咗嚟講咧，咁正轉頭咧，我亦都係假如同呢、這個即係美。中國咧係有一啲嘅嚇不同嘅啊，即係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咧就基於咧我有一個自己有強大嘅實力嚇，變咗咧如果我唔係刻意去挑釁中國，咁仍然可以保持一個好好嘅關係嘅咁樣。當然啦，就亦都有批評嘅嘢啦，批評嘅就會話咧，其實咧你呢個AUKUS 咧，其實咧都係一個軍事升級嚟嘅，咁所以咧就會增加彼此嘅差異啊。咁仲有咧，如果國際局勢一路惡化嘅時候咧，其實咧澳洲咧好多時候咧就會捲入兩個中間啊，即係美國同埋中國之間嗰個衝突。咁有陣時咧就係、是、啊，即係唔想捲入都唔得啦嚇，咁、啊、就好大問題啦。仲有咧抌到好多嘅錢落去做國防支出，咁其實會影響我哋嘅經濟啊，同埋其他公共資源啦、啊。仲有亦都有人提出咧，就話如果我哋擔心過度依賴嚇。啊單一盟友，即係意思就係美國嚇、英國咧，其實咧就係屬於一個相對咧就係個冇咁重要嘅角色嘅，因為英國嗰個嘅國力啊、科技方面咧，其實咧係已經今非昔比啦。咁所以咧就話有啲人覺得哇，我哋咁如果過分依賴美國，將所有蛋擺同一個籃，會唔會如果美國第時嗰個國喺印太地區嗰個嘅或者亞太、印太嘅地區？嗰、那個嘅部署唔同嘅時候，咁變咗唔同啦。大家睇到特朗普，佢話：，我要咧集中咧就係喺我哋自己美國本身嘅利益嚇、啊，我哋會係特別關注咧，我哋喺美洲嚇、啊，我哋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我哋嗰度更加重要。咁我哋唔知第時嗰個情況會點，咁所以有好多有贊成有反對嘅聲音啦。咁所以咧，其實最重要咧就話支持呢、這個。AUKUS 咧就唔係一定係反對中國嘅，其實就係、是大家嚟到呢個澳洲嘅時候咧，個民主社會大家有不同嘅睇法嘅，咁其實咧唔係一定咧完全話係我支持就反對，咁你可以有部分嘅覺得好，有部分唔好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去分清楚，即係我哋睇到咧佢有嘅好處，有一啲嘅係我哋覺得唔係即係可能有一定嘅風險，咁。最重要咧就有人話：咁我哋華人社區啊，我哋需唔需要選邊站啊？嗱，我哋而家係支持澳洲，或者咧我支持中國咁樣，使唔使咧？咁其實亦都唔使嘅，唔需要一定要話啊，我唔支持澳洲啊，唔支持美國，我一定支持中國，或者我唔支持邊個國家。其實咧，你可以有不同嘅睇法嘅。呢、這個其實咧最重要咧就話喺澳洲咧，我哋其實。有不同的睇法，我哋雖然唔一定認同其他人的觀點，但係我哋係尊重佢嘅睇法，尊重佢，唔一定要贊同，但係我尊重，我哋唔好惡意批評。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咧就亦都明白咧，我哋係華裔喺澳洲咧，我哋係身處喺兩個唔同嘅文化，亦都有不同嘅背景，所以其實咧就要彼此尊重，跟住然後咧就有你有自己嘅唔同嘅睇法，所以咧就唔係一定要選邊站，一係 A 一係 B。你唔可以 A 或 B 嚇、啊，咁其實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咧我哋要喺呢方面咧有個適當嘅平衡。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咧就係、是澳洲咧，其實喺呢就住呢個 August 呢個嘅議題嘅時候，其實咧喺最過往幾個月咧喺年初嘅時候有啲公共調查同埋國會嘅審議喎，咁其實咧就話即係。抌咁多錢落去咁長期計劃，所以變咗咧政府咧亦都要係透過不同嘅諮詢啦，咁嚟到去增加透明度啦，聽取不同嘅意見啦，改善政策嘅設計咧，同埋強化民主監督。咁所以其實咧，佢入邊咧就會問幾個問題：第一，成本係咪合理啊？第二啲人才喺邊度嚟啊？
第三呢。

本地企業是否真的得到益處呢？還有安全和外交怎樣好適當的平衡呢？所以其實呢，這個是一個好的方向來的。所以呢，就說我們不要想著澳洲國內只是得一種的聲音，其實呢，國防專家、學者、企業界和教育界都有不同的看法的。國防方面看那個的即係國防嗰個嘅澳洲會唔會有更加強嘅威脅能力啊？學者咧就會諗啊，外交啊、信任啊、危險管理啊，啊跟住然後咧企業咧就諗下供應鏈啊、投資環境啊、國際市場啊，教育界咧就會科研合作啊點啊，人才培養啊點啊，國際學生交流咁，其實你睇到咧有好多不同嘅方向大家去探討嘅，咁所以咧唔係一個好簡單是或者否嘅問題。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真係對呢方面係有興趣嘅時候咧，多少少係一啲嘅比較係中肯嘅嗰啲資料，跟住多啲嘅資料嘅時候咧，你係可以作出自己嘅判斷嘅。其實冇話對或錯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咧環社區咧，我哋唔需要咧就話一定要揀呢樣，一定要揀嗰樣。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最緊要咧就話明白。五個角度，第一要睇事實，就唔好睇情緒，就唔好有啲嘅短片咧，人哋講到哇，講到好激，咁啊千祈唔好受一啲嘅情緒影響，要睇事實。第二咧睇長遠，就唔係淨係今日嘅，咁就唔好睇啊而家點嚇，因為咧呢個計劃咧係二三十年、幾十年嘅，咁所以變咗咧，咁如果你真係對呢方面有興趣，有啲哎呀，我聽日我淨係諗聽日嚇，下個禮拜啊二三十年之後我冇興趣啦，咁嘅時候咧就係即係當然啦，大家嗰個睇嘅角度唔同，同埋時間唔同，仲有咧你都去明白唔同嘅立場支持同埋反對嗰啲聲音究竟佢係咩原因咧？你唔一定要贊同，但係有好多時候你明白佢睇法，可能咧就會令到你自己咧就唔會即係太過偏激啊，或者係只是看這裡就不看，其實呢 一樣東西有很多不同的面的，所以呢大家呢也都不要太過容易相信一些陰謀論，舉例說有些人說哇這個如果 August 一定會有戰爭的啦、啊、或者 August 一定有和平，其實不是的，戰爭與和平其實怎會這麼簡單，其實很多因素和時間和國際環境會變的，所以呢很多很多因素都要尊重咧，就多元嘅文化啦。其實咧，澳洲咧係即係我哋其實咧，大家嚟咗澳洲有一段時間都知道咧，澳洲咧當然有佢嘅好多嘅優點，亦都有一啲缺點。但係其實咧，你會睇到澳洲咧，主要係好多嘅我哋嘅朋友啊、同事啊、鄰居啊，咁佢哋係澳洲人喺本土嚇、土生土長嘅澳洲人，但係佢哋都係好和平。講安全啦，講繁榮咧，就唔係咧講好激嘅。當然你會到有啲好激嘅人，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就話喺歷史方面，我哋學到咩咧？其實咧好多時一啲嘅重大衝突咧，係其實咧係因為誤判啊、缺乏溝通啊、唔信任啊，咁所以咧，除咗要建立一個防衛嘅能力咧，其實咧澳洲或者國際社會都要去更加重視外交、文化交流、經濟合作。同埋人民之間嘅友誼，咁就係安全同合作一齊嘅時候咧，先至有永久嘅和平。咁所以咧，如果俾一啲年輕人睇嘅時候咧，呢、這個嘅August 可以係好個好機遇。咁所以咧，特別咧就話 SGEM， 頭先我講過咧，就係科學啊、科技啊、工程啊同埋數學方面咧，就如果呢個計劃一路進行嘅時候咧，將來澳洲需要好多咁嘅人才。咁大家咧就諗下，就唔係一定要讀做醫生嘅，亦都唔係一定做律師嘅。咁其實咧科技方面咧，咁亦都係一個未來即係澳洲好大嘅需求咁。咁咧到最後咧就話，千祈咧就唔好淨係睇我，其實話好負面。咁其實咧亦都可以有正面嘅睇法，因為咧如果呢個計劃咧係其實咧係真係喺教育啊、科技啊、商業啊、旅遊方面咧，其實對澳洲可以有一個好嘅發展。仲有咧，亦都係澳洲咧，就亦都可以繼續同呢個中國有好多嘅不同嘅合作、人民嘅交流啊、科技啊、科研啊、商業，其實咧就唔係一定咧就話一定敵對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唔同嘅國家，中國或者澳洲透過尊重啊、溝通咁、希望咧美國都係咁啦。咁大家互利合作嚇，跟住然後咧，大家一齊追求和平同繁榮。咁澳洲嘅華裔咧，係亦都可以發揮自己嘅優勢
咁亦都咧就話，我哋亦都唔需要一定被逼選邊站，一定係企呢方面啊！你即係嚇有你冇我啦。其實有時唔需要嘅，有不同嘅睇法。咁我咧最後睇到其實咧就話，我哋喺呢個咁嘅August 呢個咁嘅計劃入邊咧，係其實咧可以係有有好處，亦都有一啲嘅隱憂，亦都可能有啲嘅缺點。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要全面睇。但係最後咧就講到就話，我哋係。可唔可以喺呢個環境、呢個機遇嘅時候咧，我哋華裔甚至我哋嘅下一代，咁我哋會喺呢個咁計劃嗰度得益咧？好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個星期再喺空氣間同大家見面，再見。

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同时代议题。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在疫情之后，对不少人来说已经成为常态。对员工而言， work from home 可以减少通勤时间，亦提供更大的工作弹性，有助平衡工作和生活。但如果 work from home 由公司政策变成员工的法律权利，又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维多利亚州政府近年正推动相关法案，计划成为全球首个将 work from home 权利写入法律的地区，给符合条件的员工按比例每星期最多两日在家工作。不过法案近日亦出现变数。9月10号，维州联盟党联同多名跨党派议员以18票对17票支持将法案交由委员会审查。由于委员会要到10月20号才提交报告，国会9月24号之后亦会休会至州选举，所以法案基本上无法在今届国会内通过。那这套法案具体会带来什么改变呢？简单来说，现时很多公司的 work from home 政策主要由公司和员工自己安排，新法案就希望将这种安排变成员工的法律权利。按照目前的方案，符合资格的员工可以提出每星期最多两日的 work from home 要求。员工需要正式提出申请，而雇主亦要按照规定时间处理。如拒绝申请，亦必须提出替代方案和合理理由。如果双方因为 work from home 安排出现争议，员工可以先向维多利亚州平等机会和人权委员会寻求调解。未能解决，就可以提交维多利亚州民事和行政仲裁庭处理。而部分试用期员工、学徒、实习生和部分临时雇员就不包括在适用范围之内。而且就算符合资格，如果工作本身需要在现场进行，涉及特定设备或者 work from home 会影响安全、培训、客户服务、效率或者资料保密，雇主亦可以拒绝。但问题是，工作地点到底应该由公司决定还是由法律保障呢？对员工来说， work from home 确实有不少好处，每日少一程通勤可以悭回时间和交通费。对需要写文件、分析资料或者长时间用电脑的工作，在一个较安静的环境工作，亦可能更加容易集中。但个人效率提高，是不是就代表整间公司的效率都会提高呢？答案可能未必。有些工作可以独立完成，例如处理文件、写作或者分析资料，员工在哪里做，对工作结果未必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工作涉及跨部门合作、即时讨论、团体决策，甚至需要频繁和客户沟通，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就可能需要更多电话、信息和会议去协调。而一旦 work from home 由公司政策变成法律权利，企业需要建立的制度也会更加复杂。例如哪些职位适合 work from home， 员工怎样提出申请，主管根据什么标准批准或者拒绝，都需要有清晰的安排。如果不同员工提出相似要求，公司都要确保处理方式公平一致。而实际运作上，还有设备由谁提供和维护，公司资料怎样保持安全，还有办公室空间怎样重新安排。当员工在不同日子 work from home， 主管又要安排人手，确保需要面对面合作的时候有足够员工留在公司。这些安排对大型企业来说可能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他们有 HR、IT 和管理团队支援。但对人手有限的小型企业来说，处理 work from home 申请、提供设备、维持资讯保安以及重新安排工作空间，都可能是额外成本。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办公室本身的作用。办公室不只是一个做事的地方，对很多员工来说，跟同事见面、吃饭、聊天，这些日常接触都是建立工作关系和社交网络的一部分。对新人来说尤其重要，初入一间公司，除了学习工作内容，还要慢慢了解公司文化、工作习惯。坐在资深同事附近，有时一个简单的问题都可以即时问，也可以透过观察其他人怎样做，慢慢累积经验。而对刚刚移居澳洲的新移民来说，职场有时候更加是认识本地社会、接触不同背景人士和建立社交圈的重要渠道。所以 work from home 增加了工作弹性，同时可能改变一个人和职场、同事甚至社会之间的接触方式。而当工作模式越来越数码化，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现在部分联邦政府专门机构已经有相当高比例的员工采取遥距或者在家工作模式，越来越多工作和服务转移到网上，对熟悉手机、网上平台、同视像通讯的人来说可能更加方便。但对部分长者或者不熟悉数码系统的人来说，原本可以亲自去办公室处理的事，可能要变成自己上网找资料、填表、预约、再等回复。所以对一部分人更加方便的工作和服务模式，未必对所有人都有同样效果。讲到这里，今次 work from home 法案也很难撇开政治考量。对工党政府来说，每星期两日 work from home 明显是一项讨好劳工和争取选票的政策，既回应工人的要求，亦可以巩固政府支持工人的形象。
但問題是政治上容易得到支持，落到職場現實就未必咁簡單。惠州過去亦曾出現政策理想同實際執行脫節嘅例子。2022年，安德魯斯政府推出帶薪病假保障試行計劃，為符合資格嘅臨時同合約員工提供每年最多5日嘅病假同照顧假。但係呢項計劃最終喺2024年因為削減開支而被結束。呢件事反映勞工政策就算受歡迎，長期推行仍要面對成本、行政同可持續性。而 work from home 亦一樣，政府可以俾員工更多彈性，但企業就要承擔人手安排、設備、資訊保安、管理同辦公室空間等實際成本。所以政府回應勞工訴求之餘，亦要充分考慮企業點樣實際執行。如果政策主要着眼於政治上容易得到支持嘅勞工權益，但低估現實成本，最終就可能變成一項政治上受歡迎，但職場上爭議不斷嘅政策。咁其實政府應該點樣處理呢？世界其他地方其實有一種相對彈性嘅做法，例如荷蘭 ，work from home 本身唔係法定權利，但符合條件嘅員工可以正式提出改變工作地點嘅要求。雇主需要考慮申請，如果拒絕，就要有合理嘅工作或者營運理由。愛爾蘭由2024年開始，亦有法定嘅申請遙距工作權，但同樣唔代表員工一定可以 work from home。重點係員工有正式渠道提出要求，而雇主就要按照規定考慮同回應。換句話講，呢類制度主要保障嘅係提出要求嘅權利。至於實際工作安排，就留翻俾雇主同員工按照工作性質去協商。相比之下，惠州今次嘅法案就係直接俾員工 work from home 嘅法定權利。亦即是说，政府不单止保障员工提出要求，而是进一步介入工作安排。但政府是不是真的需要介入到这一步呢？ Work from home 适不适合，本身要看工作性质、团队运作、客户需要和公司实际情况。在同一间公司， IT 员工、需要见客的员工和需要培训新人的主管，工作需要都可以完全不同。而且大公司和小公司的资源亦不一样。所以如果政府用一套统一标准规定 work from home 日数，就可能限制企业和员工按自己实际需要作出安排。政府可以保障员工有权提出 work from home 要求，但实际上翻几多日公司、做几多日屋企，可能更适合由雇主和员工自己协商。而且工作模式本身仍然变紧，疫情之后，一些大型企业开始要求员工增加翻办公室的时间。另一方面，数码游牧逐渐开始兴起，有人可以一边为海外公司工作，一边住在巴厘岛等地方。再加上 AI、视像会议和其他协作工具不断发展，几年之后，今日需要面对面处理的工作可能更多可以遥距完成。亦有些工作无论科技怎样进步，都仍然需要团队一起在同一个空间合作。未来究竟会有更多人在家工作、翻办公室，还是出现更多元化的工作模式，现在仍然难以下定论。所以 work from home 究竟要多少日，其实很难用一个标准套落所有人身上。与其由政府直接规定工作模式，可能更重要是给企业和员工有协商空间，按工作性质和实际需要作出安排。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喺澳洲点样开银行户口。无论你系嚟读书、做工定系搬嚟定居，开一个本地银行户口都系一样好重要嘅事。冇户口嘅话，收唔到人工，交唔到租，买嘢都唔方便，甚至有啲电话计划都唔会批俾你。咁其实喺澳洲开银行户口唔算难。首先，你要拣你想喺边间银行开户。澳洲最大嗰几间包括咗 Commonwealth Bank、ANZ、NAB 同 Westpac， 每间银行都有自己嘅特色。例如有啲会对学生好啲，有啲会冇月费，有啲喺你住嗰区多啲分行，咁就方便啲。你可以上佢哋网站睇睇，或者亲身去问下职员边款户口啱你。之后就要准备文件，最基本嘅就系护照，证明你系边个，跟住就系你嘅签证批文。有啲银行会查你系咪合法嘅逗留人士。再嚟就系一个澳洲嘅住址，临时住址都可以，例如你住紧嘅酒店、民宿或者 host family。学生仲可以带埋学生证或者 COE， 即系 confirmation of enrollment， 去证明你嘅身份。你仲可以申请税号，即系 TFN。不过就算开户嘅时候未有，之后都可以补翻。咁讲到开边种户口，其实一开始大家通常都系开日常用嘅交易户口，英文叫 everyday account。呢种户口用嚟收人工、提款、买嘢、上网过数都啱用。如果你之后想储钱，可以再开一个 savings account， 有利息嘅，不过攞钱就会有限制。开户嘅时候可以亲身去银行分行，有职员逐步教你。你带齐文件，佢哋会帮你影印、登记，再叫你签名。有啲银行而家仲可以网上开户，你入晒资料之后，再喺几日内去分行验证身份就搞掂，咁就唔使排队排咁耐。咁开完户口之后，银行会寄银行卡去你嘅地址，视乎地区，一般一个礼拜左右就收到。收到之后，记住上网或者打电话去启用张卡，设置你嘅密码，之后你就可以用张卡提款、过数、买嘢，仲可以下载银行 app 查户口、交账单、过数都好方便。另外，如果你打算做工，银行可能会问你攞税号，即系 TFN。冇提供 TFN 嘅话，银行会喺你利息入息度扣多啲税，所以最好早啲申请。你可以上澳洲税务局 ATO 网站申请，程序都唔难，大概两个礼拜就会寄封信俾你。喺澳洲开户口，一般嚟讲唔会收你开户费，有啲户口甚至冇月费。不过都要睇清楚条款，例如学生可能唔使俾月费，但系如果你唔系学生就要收。开户嘅时候要问清楚有冇最低嘅存款要求，有冇罚款等等，咁样就唔怕之后出事。最后提提大家，啱啱嚟到可能英文未咁流利，其实唔使怕，好多银行分行都有讲中文嘅职员，例如喺唐人区或者华人多嘅地方，你唔肯定嘅话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或者可以揾朋友陪你一起去开户，会安心啲。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申请户口啦。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工党宣布移民改革重点打击临时签证；一国党志工被怀疑与新纳粹组织有联系；长者照顾评估工具公布前三日被撤销人工呼吸权力；首尔米芝莲餐厅供应撒上蚂蚁甜品被罚；Snapchat 愿意实施青少年每日时间限制。工党宣布移民改革重点打击临时签证。工党依赖收紧临时签证规则嚟减少澳洲嘅净海外移民数量，而唔系寻求对新法律嘅支援以达到其目标。由于对喺联盟党嘅妥协谈判破裂之后，联邦政府缺乏通过更强硬立法裁决嘅明确途径，因此呢个改革将透过法规嚟进行，包括更改签证条件同埋申请程序。澳洲广播公司指政策将包括有效禁止国际学生带同家人来到澳洲，虽然预计国际学生的人数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将会失去有效带同家人来到澳洲的能力。政府希望通过立法限制人提出岸上庇护申请的时间，并且限制国际学生留在澳洲的上诉的权力。一国党志工被怀疑与新纳粹组织有关。西澳补选期间，为一国党担任志工的男子 Donis 曾因为推广新纳粹意识形态而被联邦审裁处点名。Donis 是西澳国家主义者协会 SWARM 的创始成员兼主席。现在的行政上诉审裁处曾经认定这个组织为种族主义极端组织，并且已经注销了他的身份。在一国党的党魁 Hanson 透露这个党已经关闭这个分部的几月之后，引发了对审查制度的新质疑。一名自由党的消息人士向 ABC 表示， Donis 青少年期曾经是这个党的成员，但是当大家知道他的观点不受欢迎之后，就离开了这个自由党。西澳自由党一名资深人士表示，一国党多年一直是收到有关候选人和相关人士的警告，背景审查应该是始终是基本的常态。长者照顾评估工具公布前三日被撤销人工呼吸权力。根据自由调阅资讯法公开的澳洲卫生残疾与高龄照顾部内部的电邮，官员在最后一刻突然撤销了评估员对自动化高龄照顾建议的呼吸权力，引发内部混乱。就在居家支援评估工具正式推行的前三日，官员才发觉允许人工呼吸将直接违反了擬議中的2025年高齡照顧規則的法例，因為這個法律條文並未賦予評估員或者任何代表法律的裁量權來推翻演算法的分類結果。儘管如此，部門最終選擇了是直接從評估員操作手冊中刪除了呼吸權力，而並非修改法例以保留人工裁量的空間。對於為何要選擇限制人工干預而並非修訂法律框架，衛生部目前尚未回應。首爾米芝蓮餐廳供應撒上螞蟻的甜品被罰。南韓法院對首爾最著名的餐廳之一 Effort 的營運商和其行政總裁處以罰款，原因是這個餐廳供應一款撒上未獲當地食品安全法批准食用的螞蟻甜品。檢察官曾經要求判處行政總裁一年有期徒刑，並處以2000萬韓元的罰款。首爾西區地方法院法官表示，鑑於這個菜式售賣的時間長度，餐廳利用這個菜式進行宣傳，以及測試發現螞蟻中的重金屬超標，這個違法行為是絕非輕微的。根據南韓食品安全法，法律責任落在註冊營運業務的人士身上，南韓僅有10種昆蟲獲批准作為食物原料，包括蝗蟲、黃粉蟲和蠶蛹。使用未獲批准的昆蟲的企業必須獲得食物醫藥品安全部的臨時批准，違反這個法律最高可以被判處5年監禁或者5000萬韓元罰款。 Snapchat 願意實施青少年每日時間限制。 Snapchat 老闆 Evan Spiegel 表示，公司在 Meta 呼籲採取行動之後願意實施針對青少年的時間限制。 Meta、 YouTube、 TikTok 和 Snapchat 都面臨大量訴訟，指控他們的應用程式引發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 Snapchat 還被指控為非法毒品的銷售提供了便利。作為 Meta 八月和解協議一部分，Snapchat 表示，如果 YouTube 和 TikTok 仿效，它會實施更嚴格的時間限制，並且額外支付$53 億。Snapchat 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費用將在10年內支付，但 Spiegel 並未就 Snapchat 何時能夠採取行動給出明確的時間表。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会讲一个比较特别，但好多朋友未必太了解嘅主题，就系澳洲原住民文化。讲起澳洲，大家可能即刻会谂起袋鼠、树熊同埋海滩，但其实喺欧洲人未嚟到之前，澳洲已经有一批非常古老嘅民族住咗几万年，就系今日我哋要讲嘅原住民。澳洲原住民包括 Aboriginal 同 Torres Strait Islander 两个群体，佢哋各自都有唔同嘅族群、唔同语言、唔同生活方式同信仰。佢哋相信 Dreamtime， 一个关于世界点样开始、动物植物点样出现同埋人类点样嚟到呢个世界嘅故事。对原住民嚟讲，呢啲唔系童话故事，而系每日生活同自然世界连结嘅一部分。他们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不单止因为生活所需，而是因为土地代表了祖先、历史和身份。所以你会见到很多原住民艺术，例如点画、树皮画，都充满着象征意义。但讲到原住民历史，就不可以不提殖民时期对他们带来的创伤。自1788年英国人登陆之后，原住民土地被霸占，语言文化受到压制，很多家庭被迫分离。你可能听过失落一代 Stolen Generations， 指的就是一些原住民小朋友被政府或者教会强行带走，不让他们和自己家庭一起生活，目的就是想令他们变得更白人。这些历史对原住民社群影响非常深远，至今都还有影响。所以我们作为新移民，如果想在澳洲生活得更加融入，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原住民不是历史书里面的人物，他们今天依然在社区里面生活、创作、发声。我们可以选择聆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展览、支持他们的艺术品和品牌。不要怕问题，不要怕尴尬，尊重和真诚就是了解文化最好的起点。现在在很多公开活动，例如政府典礼、学校活动、社区活动里面，你都会听到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 或者 welcome to country， 这种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公开表示我们知道这块土地是有历史、有主人、有故事的，我们愿意尊重。所以如果有机会，不妨去下博物馆、原住民文化中心走一走，参加他们的音乐会、舞蹈表演，或者简单一点买一份原住民艺术卡片送给朋友，都是一种欣赏。希望今日嘅介紹可以令大家對澳洲原住民文化有多啲認識，亦明白點解佢哋會咁重視土地、歷史同身份。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0: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工党宣布移民改革重点打击临时签证，一国党职工被怀疑与新纳粹组织有联系，长者照顾评估工具公布前三日被撤销人工呼吸权力，首尔米芝莲餐厅供应撒上蚂蚁甜品被罚， Snapchat 愿意实施青少年每日时间限制。工党宣布移民改革重点打击临时签证，工党依赖收紧临时签证规则来减少澳洲的净海外移民数量，而不是尋求對新法律的支援以達到其目標。由於對在聯盟黨的妥協談判破裂之後，聯邦政府缺乏通過更強硬立法裁決的明確途徑，因此這個改革將透過法規來進行，包括更改簽證條件和申請程序。澳洲廣播公司指政策將包括有效禁止國際學生帶同家人來到澳洲，雖然預計國際學生的人數不會受到影響，但他們將會失去有效帶同家人來到澳洲的能力。政府希望通過立法限制人提出岸上庇護申請的時間，並且限制國際學生留在澳洲的上訴的權力。一國黨志工被懷疑與新納粹組織有關，西澳補選期間為一國黨擔任志工的男子 Donis 曾因為推廣新納粹意識形態而被聯邦審裁處點名。 Donis 是西澳國家主義者協會 SWARM 的創始成員兼主席，現在的行政上訴審裁處曾經認定這個組織為種族主義極端組織，並且已經註銷了他的身份。在一國黨的黨魁 Hanson 透露這個黨已經關閉這個分部的幾月之後，引發了對審查制度的新質疑。一名自由黨的消息人士向 ABC 表示， Donis 青少年期曾經是這個黨的成員，但是當大家知道他的觀點不受歡迎之後，就離開了這個自由黨。西澳自由黨一名資深人士表示，一國黨多年一直是收到有關候選人和相關人士的警告，背景審查應該是始終是基本的常態。長者照顧評估工具公佈前三日被撤銷人工呼吸權力。根據自由調閱資訊法公開的澳洲衛生殘疾與高齡照顧部內部的電郵，官員在最後一刻突然撤銷了評估員對自動化高齡照顧建議的呼吸權力，引發內部混亂。就在居家支援評估工具正式推行的前三日，官員才發覺允許人工呼吸將直接違反了擬議中的2025年高齡照顧規則的法例，因為這個法律條文並未賦予評估員或者任何代表法律的裁量權來推翻演算法的分類結果。儘管如此，部門最終選擇了是直接從評估員操作手冊中刪除了呼吸權力，而並非修改法例以保留人工裁量的空間。對於為何要選擇限制人工干預而並非修訂法律框架，衛生部目前尚未回應。首爾米芝蓮餐廳供應撒上螞蟻的甜品被罰，南韓法院對首爾最著名的餐廳之一 Effort 的營運商和其行政總裁處以罰款，原因是這個餐廳供應一款撒上未獲當地食品安全法批准食用的螞蟻甜品。檢察官曾經要求判處行政總裁一年有期徒刑，並處以2000萬韓元的罰款。首爾西區地方法院法官表示，鑑於這個菜式售賣的時間長度，餐廳利用這個菜式進行宣傳，以及測試發現螞蟻中的重金屬超標，這個違法行為是絕非輕微的。根據南韓食品安全法， 法律責任落在註冊營運業務的人士身上。南韓僅有十種昆蟲獲批准作為食物原料，包括蝗蟲、黃粉蟲和蠶蛹。使用未獲批准的昆蟲的企業必須獲得食物醫藥品安全部的臨時批准，違反這個法律最高可以被判處五年監禁或者5000萬韓元罰款。Snapchat 願意實施青少年每日時間限制。 Snapchat 的老闆 Evan Spiegel 表示，公司在 Meta 呼籲採取行動之後願意實施針對青少年的時間限制。 Meta、 YouTube、 TikTok 和 Snapchat 都面臨大量訴訟，指控他們的應用程式引發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 Snapchat 還被指控為非法毒品的銷售提供了便利。作為 Meta 8月和解協議的一部分，Snapchat 表示，如果 YouTube 和 TikTok 仿效，它會實施更嚴格的時間限制，並且額外支付$53億。Snapchat 否認有任何不當的行為，費用將在10年內支付，但 Spiegel 並未就 Snapchat 何時能夠採取行動給出明確的時間表。
0: 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陪你走過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電台節目，你亦可以喺 sailmay.com.au 閱讀更多新聞專題、生活資訊同人物故事。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